0: 月份开始，我们的 HSK 3.0 考试重新开始了。
1: 哦，
0: 是一个新的开始。
1: 哦，新的，新的，新的，
0: 跟以前的考试都不一样了。
1: 哦，
0: 所以说这个准备 HSK 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增加了一点点小难度哦。
1: 但是如果你们要准备 HSK 考试，它的形式有变化，但是您的基本功还是一样的，
0: 基本功永远不变。
1: 永远的，这个基本功的最好的办法，打好基本功就看我们的教材。
0: 而且，没错，没错，没错。而且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当中，如果有年纪比较大的，听众的话，
1: 是，
0: 以前还经历过老 HSK 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古 HSK，
1: 对对对，
0: 那么可能对这个难度会更，会更熟悉，
1: 对对 对，
0: 会觉得跟以前的老 HSK 差不多，所以没有那么难。
1: 对，没错。세단어보겠습니다준비하다
0: 准备
1: 准备연락하다
0: 联系
1: 联系외우다암기하다
0: 背
1: 背단어
0: 单词
1: 그래서背单词라고하면단어를외우다단어를암기하다한곳에서오랜시간을보내다
0: 泡
1: 泡고생하다힘들다
0: 辛苦
1: 辛苦수고비
0: 辛苦费
1: 에辛苦费费가비용이죠그러니까辛苦费고된일
0: 辛苦活
1: 辛苦活이때活도마찬가지로이때일이되는거죠
0: 对对对对
1: 그래서보통
0: 工作
1: 우리그렇죠你做什么工作呢라고할때보통뭐干活뭐이렇게이런식으로얘기하면힘든노동을하는
0: 对对对
1: 것들을보통얘기합니다
0: 体力劳动比较多一些
1: 그죠열심히하다
0: 认真
1: 哎认真认真学习认真뭐뭐인셈이다뭐뭐로간주하다
0: 算是什么什么
1: 哎算是什么什么이게뒤에나오는걸간주하다셈하다뭐뭐한상태로조정하다
0: 调整
1: 调整무음소거
0: 静音
1: 静音소식메시지
0: 消息
1: 消息消息消息후회하다
0: 后悔
1: 后悔스트레스
0: 压力
1: 压力긴장하다
0: 紧张
1: 好紧张紧张창피하다망신을당하다
0: 丢人
1: 哎丢人呢丢人안심하다마음을놓다
0: 放心
1: 放心放心放心결실결과
0: 结果
1: 结果나쁘다좋지않다
0: 差
1: 差不差나쁘지않다할땐不差差좋은기운을받을게요그렇게되면좋겠네요
0: 借你吉言
1: 借你吉言아吉言좋은말이죠그러니까아그대로됐으면좋겠네요借你吉言마음대로실컷
0: 随便
1: 随便吧随便검색하다찾아보다
0: 查
1: 查자료를찾아보다
0: 查资料
1: 查资料资料자료죠사전을찾다
0: 查字典
1: 字典사전이죠查字典결과를조회하다
0: 查结果
1: 结果결과죠查结果본문내용들어보겠습니다
2: 最近怎么都联系不上你好久没见了
3: 是啊我在准备汉语水平考试每天背单词周末也泡在图书馆
2: 听起来挺辛苦的看你这次是真的认真了
3: 算是吧最近我把手机调成了全静音消息也都不怎么看
2: 那就对了努力过就不后悔不过也别给自己太大压力
3: 我是有点紧张万一没过多丢人
2: 放心吧你汉语本来就挺好的又准备得这么认真结果一定不会差
3: 借你吉言考过了请你吃大餐随便你点
2: 哈哈哈哈那我可等着了我现在就去查查哪家贵
1: 요즘왜이렇게연락이안돼오랜만이야
0: 最近怎么都联系不上你好久没见了
1: 오对了最近요즘에怎么都어째서왜联系不上연락이안된다联系不上你 哎，我这次我就没有了，이렇게안됐어最近怎么都联系不上你，好久没见了，好久不见，뭐다좋습니다，好久没见了，아오랜만이야오랫동안못만났었어그러게나 HSK 준비로매일단어외우고주말에도도서관에만있었어
0: 是啊，我在准备汉语水平考试，每天背单词，周末也泡在图书馆。
1: 嗯，是啊，我在准备。뭐뭐를준비하고있다준비하고있는중이다한语水平考试그래서 HSK 한语水平考试每天背单词매일단어외우고周末也주말에도泡在图书馆원래泡는액체에다가뭔가를담그는거죠泡이게지금글자에도보면삼수변이있기때문에말그대로이제 물에다가이렇게담궈놓는건데이와같이泡在장소가나오면그장소에서계속머물러있는걸얘기해요
0: 对对
1: 부정적인의미도있습니다
0: 没错
1: 한자리에오래있는여긴지금뭐좋은얘기죠泡在图书馆对对
0: 泡在图书馆근데你看泡在什么地方
1: 그렇죠
0: 你说这个人一天到晚泡在酒吧里边
1: 안좋아맞아
0: 这个就不太好
1: 酒鬼酒鬼
0: 酒鬼但是泡在图书馆里
1: 泡在图书馆很好、
0: 哦、学习学习
1: 但是你一直泡在你的家也
0: 有点也不太好、
1: 有点这个不太好了反正周末也泡在图书馆계속주말에도도서관에서공부했어라는의미가되겠죠어이고듣는것만으로도힘드네이번엔정말제대로열심히하는것같네
0: 听起来挺辛苦的看来你这次是真的认真了
1: 그러니까요听起来듣기만해도听起来挺辛苦的어이고泡在图书馆而且周末也在泡在图书馆听起来挺辛苦的看你这次是이번에는정말로真的认真了정말열심히하네认真열심히한다뭐그렇지요즘휴대폰도완전무음으로해놓고메시지도잘안봐
0: 算是吧最近我把手机调成了全静音休息也都不怎么看
1: 오厉害啊오算是吧뭐그렇다고볼수있지认真了最近我把手机오핸드폰을바짝구멍이났죠핸드폰을뭐로해놔요调成了조정을했습니다全静音무음静音무음이죠전체다무음이라고요消息문자也都不怎么看문자도잘보지않아不怎么看그렇게보지않아오그게맞긴하지열심히하고나면후회는안해그래도너무부담갖지마
0: 那就对了努力过就不后悔不过也别给自己太大压力
1: 그렇죠那就对了그게맞긴하지那就对了努力过열심히노력하고나야不后悔후회가없지후회하지않습니다不后悔不过하지만예别给自己그렇지만자신에게太大压力너무스트레스는주지마别给自己太大压力좀긴장되긴해만일아떨어지기라도하면얼마나창피하겠어
0: 我是有点紧张万一没过多丢人呢
1: 그러니까요예我是有点紧张조금긴장한데万一만약에没过합격못하면또丢人呢얼마나망신이야또丢人걱정마너중국어잘하잖아게다가이렇게열심히준비했는데결과가나쁠리없어
0: 放心吧你汉语本来就挺好的又准备的这么认真结果一定不会差
1: 그러니까요放心吧안심해걱정마放心放心放心你汉语本来너중국어本来원래挺好的아주잘하죠又准备的投的都准备的준비를这么认真이렇게열심히준비를했는데结果결과는一定不会差아나쁘지않습니다나쁘지않을거예요不会差네말처럼됐으면좋겠다급수다면내가한턱크게쏠게내마음대로골라
0: 借你吉言考过了请你吃大餐随便你点
1: 오借你吉言이표현참좋네
0: 아这个话真的太常用了、
1: 네、
0: 对方讲的话就是都是祝福的话好话
1: 而且对方也好听起来好听啊
0: 对呀、啊、因为我说的话是吉话
1: 吉言吉言、
0: 啊哦、而且您借我的吉言、
1: 哦、
0: 然后能成功哎呀这个对双方都好
1: 很好很好很好그래서이표현참좋습니다借你吉言 考过了，만약에시험에합격됐어요考过了，请你吃大餐，내가제대로한그크게한턱쏠게大餐이게자체가이제큰음식이아니라뭐맛있는음식비싼음식
0: 没错，所以请别人请客的时候要谨慎一点用这个词，如果不能随便说我请你吃大餐，那么对方会有很大的期待
1: 啊，
0: 特别是对价格
1: 그러네요
0: 有很

0: 时候实力提高了。
1: 哦，感觉萌萌인것같습니다느낌이와요在准备考试的时候시험을준비하는과정을통해서실力提高了실력이提高了향상됐어요그렇다면결과와상관없이의미있는시간인셈이네
0: 那么不管结果如何都是有意义的时间
1: 因为提高水平了
0: 没错
1: 那么不管结果如何不管뭐뭐이든간에결과가어떻든간에如何都有都是有意义的时间의미있는시간이었어요느낌대로말해요
0: 跟着感觉说
1: 좋은말고마워네말대로되면좋겠다
0: 借你吉言
1: 借你吉言조금전에얘기했던대로정말아주좋은표현중에하나借你吉言많이쓰십시오
0: 아没错
1: 많이쓰십시오你这次面试晚了
0: 哦黄老师借你吉言呢
1: 昊天入职通知下来你请我吃饭
0: 没问题啊那当然了请你吃大餐
1: 大餐
0: 大餐
1: 真的吗
0: 你去买贵的
1: 我查一查
0: 查一查
1: 查一查哪家贵哪家贵哦좋습니다그래서借你吉言정말좋은말자주쓰는날이왔으면좋겠습니다세단해보겠습니다면접
0: 面试
1: 面试안정적이다확고하다
0: 稳
1: 稳입사통보
0: 入职通知
1: 入职通知오늘배운대화문은오디오어학당생생대화문에서반복청취하실수있습니다
0: 大家都辛苦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